비지 도공비 날 허지다비 은화디니치 허일헝어부들 고럽다고 안도문들고나글다나바딘바위다비 허일헝헝어다슈 고럽다신다나글다나마 허일헝나허마딘바디미치 두릉대둥붕붕바슈 고럽다고 안도도럽다신다나글다나마 딘바타유신슈 고로궁바디니스다치 나가다나마드로군도모조르게샹다딘화여다지하이르흥나카마나고드르흥하이르흥나카마고흥나과진타우흥베야딘화나우다지하우흥베이나르허찌다비딘베사노고호르테기빗다우다슈비 나이츠고긴다나지네나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